0: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啊，这个下半年市场依然可能不太会好，不太会好做啊，可能会大起大落啊。我们建议大家，第一，就首要的，你先把杠杆给我卸掉，不要有杠杆，不要有任何的杠杆，然后啊，大家做一点配置，做一点分仓，对吧？这个主线我们依然是认为是 AI 科技变革的主线，但是你配一点红利，配一点这个央企红利啊，配一点现金流，对吧，都可以的。就是你看这两天银行 ETF 啊不就都起来了吗，就是你平时啊，就是你主线起来的时候啊，对吧，就前两天反弹的时候啊，那你肯定觉得你拿着这个 AI 方向啊弹性比较大，但是真正当市场出现震荡的时候啊，那跷跷板的另一头又翘起来了啊。所以建议大家经过七月份之后啊，我们一直跟踪这个市场啊，也建议大家要做做分仓，做做配置啊，那么可能体感会好一点。否则如果你单调某个方向压得非常重的话，那么大起大落可能这个小心脏不太受得住啊。但是我们总体认为啊，这个反弹还在这个修复吧，或者说这个七月份大跌之后啊，我们认为八九月份这个修复还在路上，只是这个修复的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那么的平坦啊。那么股市就是这样，哎，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股市就是高风险的市场，哎，虽然我们说在里面怎么去让大家去做配置啊、分散啊、求稳定性，但是本身权益市场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低风险的市场去买国债啊，买这个存款啊，买银行理财，那是基本上是无风险收益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进入资本市场啊，即使我们再教大家怎么去配置，它就是一个高风险市场，这个底层啊，这个认识大家要有，对吧？所以你进来就要承受波动。当然我们尽可能的通过科学的方法啊，科学的一些配置的方法，我们尽量降低波动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持仓的感受啊，好吧，这总体啊给大家稍微理一下。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啊，今天十天线能不能够撑得住呢？啊，各位对于今天的短线市场走势怎么看呢？认为今天啊这个十天线3944能撑得住的朋友扣一个一啊，认为不撑不住的朋友扣一个二。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进来之后我们先打打卡，然后参与一下互动啊。因为各位也发现没有，你参与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互动之后会有一个积分跳出来啊。虽然目前我们不知道这积分能干啥，但是我们相信啊，以后这个积分可能你参加我们江苏广播的一些活动啊。啊等等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兑换吧，所以大家还是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支持咱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的参与。韩国市场又是熔断了啊，我们跟大家搂一眼目前外围啊整个亚太市场的表现情况。
1: 好的，我们来看到亚太市场同样表现的让人比较的比较环保啊，我们看到恒生指数下跌 0.21%，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1.36%， 国际指数下跌 0.03%， 台湾加权指数下跌 1.53%， 日经225下跌 2.67%， 韩国 COSPAY 指数下跌 5.38%， 那么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 0.68%。 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亚太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
0: 好，我们来看到啊，今天这个整个是亚太市场的一个走势情况，整体也是不太理想，现在也是在一个全面回落的过程当中啊。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此刻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也跟我们来聊一下吧啊，也来跟我们聊一下吧，您现在整体的这个情况啊，对吧？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看刚刚看群里有个空仓的朋友出来了，说我说吧，一直要空仓嘛，你看你空仓的就没问题吧。其实也没有这样啊，就是如果你一直空仓，那你还来市场干嘛呢，对吧？就是市场，你说特别是这两年的市场啊，我觉得你应该等不到说这个百分百安全的时候吧。就是我总体认为，就是也不用说完全特别的空啊，或者是你因为你空仓的你就没有意义了嘛，你来资本市场你一直空仓，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悲观者永远正确啊，乐观者享受未来，就是这样，对吧？就是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你特别的悲观，一点不看好，那空仓有点浪费啊，空仓账户里别摆钱啊，就拿出去啊，你空仓如果在这个市场里挺浪费。就我总体认为大家还是要做一些分仓吧，对吧？就是你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今年特别是下半年的市场可能依然会是那种宽幅震荡啊，对吧？我们跟大家讲了，但我个人认为修复在路上，对吧？修复在路上。

0: 的这个 A 股可能大 A 也是反弹到年线位置了啊，其实可能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压力吧。那您对于咱们大 A 这个短线的这个走势怎么看啊？这八月份下半月修复还能继续吗？还是这个地方可能是要迎来比较明显的回踩了？你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趋势有什么样的判断？另外就是这个 AI 主线上，还有您之前一直非常看好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领域啊，您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观点，也跟您做一个分享好吗？
1: 嗯，好的。首先这个科技股这一块，我不是一直强调反弹减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差不多了呀。
0: 嗯，
1: 那今天这个跌，那不能袖手旁观，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减掉点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那个段永平不是都卖光了吗？
0: 嗯，
1: 对吧？把美股那边，不是我们 A 股这边。
0: 嗯，
1: 指数嘛，虽然说今天跌，但是我觉得指数级别的大的风险并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是 AI 这一块还是尽量保持谨慎。
0: 嗯，
1: 这个不能再去。
0: 嗯，
1: 像周一那一涨，大家都又觉得科技股的牛市回来了，又往里面冲了。我是自评号里面讲得很清楚，我说反弹基本上是减仓机会。
0: 嗯，
1: 啊，人工的那个 AI 制药这一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能够。应该是建立能够持有的，回调都是机会。
0: 嗯，
1: 它和科技股的情况正好相反。
0: 嗯，
1: 科技股的话冲高回落都是尽量的做减法吧。
0: 嗯，
1: 而创新药这块我觉得如果说缩量回调下来都是可以做加法的。
0: 嗯，就是创新药您现在依然还是对它是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啊。
1: 早着呢。
0: 嗯，好，那除了创新药之外呢，那展元老师，就像这两天涨的这个粮食你咋看，有没有可参与价值啊？
1: 我觉得有啊，短线机会嘛。
0: 嗯，短线机会。
1: 短线机会嘛。
0: 嗯
1: 啊，那毕竟跌了这么多，然后又遇上利好嘛。
0: 嗯，
1: 对啊，主要受到海外局势的这个影响吧，主要黑海那边现在不是上达的很厉害嘛。
0: 嗯，
1: 粮食也运不出去。
0: 嗯，
1: 对吧？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对粮食的影响也是挺大的。
0: 嗯，
1: 所以说造成全球粮食的这个涨价效应。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粮食短期内还是有一定的交易性机会，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好的这种粮食股的话，底部还是有不少资金进来了。
0: 嗯，
1: 还是搏一个短线吧。
0: 嗯，
1: 但是回调一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参与价值。
0: 嗯，好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些板块之外呢，那展元老师，您对当下这个市场啊，特别是可能相对震荡比较大的这个市场，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操作的建议和策略，或者说可以关注的一些方向？
1: 机器人呀，虽然今天机器人在调整、
0: 嗯，
1: 但是这并不代表机器人后面没有行情。
0: 嗯，
1: 我是觉得坚定看好机器人的未来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产业肯定要得到大的发展，它比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空间要大得多。
0: 嗯，
1: 对，而且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
0: 嗯，
1: 而且从全球范围呢来说，我们的机器人制造业相对来说基本上处于老大地位吧。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不能看短期好像有一点你调整就认为。这个板块没有
0: 这个宇树啊，宇树，今天又是一个大肉签，昨天平准之后，今天是宇树啊。近年来呢，我们看到 A 股市场是频频出肉签啊，尤其是科创板新股，凭借着更高的硬科技含量，叠加相对较小的发行规模，上市初期表现更为亮眼。昨天这个平准啊，是最高浮盈可以达到55.66元。此外，最近两年上市的科创板新股里面，木犀、联讯仪器、长进光子、摩尔县城、珍宝科技首日浮盈。都是超过20万啊！另外，近年来创业板新股浮盈也是不错的，比如说超纯英才、长联科技首日单日的浮盈最高都超过10万块，主要还是分布在硬科技方向，电子、计算机、通信等硬科技啊，也是近年来我们看到 A 股的这样一个。重点的这种硬科技的方向吧，对不对？我们也知道马上这个长江可能也要上来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我国的朱雀三号啊实现了火箭的陆地回收，中国商业航天再次迎来里程碑。我们知道应该是不久这个蓝箭航天也会 IPO。 8月19号今天，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二级成功进入了预定轨道，一级稳稳降落在距离发射场390公里的民勤回收场，这是国内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回收，我国也成为全球首个掌握海上网系回收、陆上着陆腿回收两种火箭回收技术路线的国家。啊，这个商业航天我们知道复用火箭也是实现了商业的闭环，运载火箭啊分为一次性的运载火箭和可回收，那么相比一次性啊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

0: 在发射成本在频次上啊也是有显著的优势。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目前啊美国的 SpaceX 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啊还有他们下一代的啊各种的这个商业航天，那么总体呢应该说全球商业航天面对未来大规模的组网互联啊对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运输有迫切的要求，发展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技术来降低成本提高发射频次已经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的核心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未来啊蓝箭也会继续的持续啊它的这个高频次发行然后低成本运行。好吧，那么对于最新的消息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啊。好，各位10:29我们先进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商业保理解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心。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整体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股东名单，那么持股数量为1750万股，增持安琪酵母300万股。国有大型保险机构成立的私募基金鸿鹄致远私募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出现在贵州茅台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二季度末持股是407.39万股。外资私募腾盛投资二季度新进入智威智能和美诺华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持股数量分别为94.24万股和172.85万股，持股市值分别为9638.56万元和5626.27万元。那么瑞俊资产旗下的瑞俊有福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瑞俊有福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三号啊，那么他这三只私募产品楚新阳峰、鹏鼎控股、传音控股等持股数量居前，社保基金均持有超过2000万股。那么对于业绩大幅增长，我们看到啊一些个股表示啊，这个传音控股表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也是根据成本变化和市场竞争策略做了相应的产品调整价格。
0: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啊来关注到了目前的这个啊我们相对啊看到上市公司的一些业绩表现情况。那么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两个存储的龙头啊也是发了业绩了，对吧？我们看到兆易创新上半年营收115.66亿，同比增长178.67%，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091.5%啊。兆易603986，对吧？603986，朱一鸣啊，他和长兴是一个老板啊。兆易创新啊，好，我们看到啊，这个兆易创新目前今天虽然是个业绩大增，但是现在是下跌了8.27%啊。普然股份在昨天也是同时披露了半年报，上半年的营收是39.59亿，同比增长了336.67%啊，336.67%。那么另外净利润啊，这个净利润是。我们看一下啊，净利润是8.27亿，同比增长了1929.65%。AI 算力带动了存储芯片需求激增，价格上涨成为业绩大涨的共同原因，对吧？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兆易啊，包括普然股份啊，都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走高，两家存储龙头发业绩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应该是爱立家居吧啊，今天直接是打跌停了，这个票非得逼着管理层把你网线啊。我们看到爱立家居有一些账号已经被限制交易了，对吧？就是每次出来这个顶风头啊，所以干脆啊这个拔网线了啊，不许你交易了。今天爱立家居是直接封跌停啊，封跌停。好，那么以上啊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以上就

0: 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啊，今天目前盘面的一个表现情况了。好，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啊，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些交流和分享。
1: 那这个高度之后呢，它也开始震荡了。啊，所以未来很多的板块都会这样啊，就是轮动式的补涨之后，大家呢反弹到原来一半的高度之后呢，因为上方密集的套牢盘啊，可能会选择在这个位置啊横盘震荡啊消化。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结合消息了，如果消息偏暖，那就是横盘震荡啊，寻机向上突破。如果出现了像美股这样的隔夜利空或者全球的这样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可能会主动的去再次来个二次探底，然后呢去筑稳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啊，大体上呢，我个人觉得呢，啊，不用太去悲观，因为现在呢，全球指数基本上都是进入到一个比较高波动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那么在操作层面上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要把这个仓位做好管理啊，这个节点，我们讲手上有杠杆的一定要小心。
0: 嗯，
1: 啊，这个我们觉得是不能加杠杆的，对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啊，仓位重的，我还是那个建议啊，留出2到3成的资金。啊，去应对接下来市场的一些非理性的一些震荡。
0: 嗯，
1: 但是大体上呢，我们觉得，去年到现在啊，我们以这个最常见的沪深300指数为例，去年到现在呢，沪深300指数呢一直走的是一个缓慢慢牛区间向上震荡的一个逻辑，而且到目前为止，六月份的那次深度调整也没有跌破今年四月份的这个底部，那么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大跌也没有跌破啊这个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那么其实你发现它的底部是在不断抬高的，
0: 嗯，
1: 那底部是在不断抬高，那你就没有必要去担心大势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那么那个我们更多要做好的是什么呢？是仓位管理啊，以及个股的这样的一个精选。那当然我经常强调啊，现在是一个高难度的时间点啊，这个市场呢这个大幅度的调整啊，又会呢普遍的反弹，最近呢又开始快速的杀跌，这是一个高难度的环境啊。如果看不懂的话呢，少做不做也不是一种错误。
0: 嗯
1: 啊，我对市场的观点就有这么多啊，谢谢主持人。
0: 好，那么另外薛总就跟大家谈一谈最近零星冒出来的一些小热点吧，比如说像这两天我们看到农业板块啊是有一定的表现，那么对于农业板块的这个参与度或者说可不可以参与，您怎么看啊？
1: 嗯，对于农业板块我们认为是这样哈，就是历史上稳定的跑输指数的一个赛道，农业板块就是位列其中啊。历史上我们可以统计过去20年，大概只有1到2年，这个农业板块它是跑赢指数的啊。那么而且这种年份可能都发生在08年啊，都发生在这个15年这种比较啊不是特别好的年份里面。那我们觉得从今年的视角来看，我更觉得农业板块是资金阶段性避险的一个行为。啊，农业板块不太可能成
0: 现的这个回落。那么结合着今天宇树的上市，那薛总聊一下你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机器人未来的这个投资啊，您个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针对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的话，
1: 这个人形机器人呢，我们前两年做了深度
0: 陈大海的方向，但是目前啊，就是现在我昨天听了一下啊，就一些研报啊，可能宇树是目前全球唯一赚钱的机器人的公司，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主要是卖到哪儿了？科研院所做科研去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展馆啊，对吧？主要是教学，然后展馆，然后做科研，就是它并没有进入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应用，而且主要问题是它现在量起不来，对吧？就是你出的不太多，其实你可以通过工程师啊，或者一些小范围的去调一调，但是其实你大规模就是量产啊，现在做不到啊，做不到，对吧？而且就是只有宇树现在在赚钱，其实其他都不赚钱啊，就是它的商业化之路道阻且长，对吧？当然这是比较确定性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啊，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啊，可能它的量产还在路上啊，这个道阻且长的一个过程啊。好，那么10:56的时候，各位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的广告，然后整点11点以后呢，我们会带来的是这个咱们视频的一个直播啊，视频直播。那昨天下午我跟大鹏也是去跟我们另外一家券商啊，这个也聊了一下，可能接下来我们这个视频内容，因为最近孙老师还在休假啊，他这个手术动得也比较严重啊，这个大几个月可能都来不了，没法上节目啊，好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很快也会邀请另外的这个券商啊，当然一定是我们跟踪过，就是确实还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投顾继续来加盟我们的节目啊。好，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这个后半个小时我们更多的会连线咱们的投顾啊，连线咱们的嘉宾到直播间的电脑跟大家同屏，咱们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啊，可能更多的会有一些现场教学的效果吧啊，所以后半个小时欢迎大家多多进来。 来啊，这个后半个小时你在广播端听就听不见了啊，所以各位后半个小时只有在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可以听和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步到位啊，直接早上点开我们的大南京，直接进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节目，这一个半小时你就放在那不管了啊，可听可看，好不好？好，各位，我们稍事休息啊，那么在十一点钟以后，我们在大南京赏视频为大家来同步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咱们稍后见。

0: 区，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知识，认识川金丝猴、四川羚羊等大熊猫的野生邻居们。
1: 这两天，泰州市持续潮湿闷热，但在江堰区梁徐街道二塘社区的30亩菌菇种植基地里，这样的桑拿天却成了草菇生长的最佳条件。基地首批草菇迎来采收，一簇簇鲜菇抢先上市。
2: 走进菌房，一阵闷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工人们正穿梭在5层菇架间，忙着采摘成熟的草菇。和传统菇棚不同，这里的草菇住在5层立体菇架上，菌房配备了新风系统，温度、湿度、pH 值都可以自动调节，草菇吹着空调长得格外旺盛。今年7月，二塘社区为了不让土地闲置，实现亩产效益最大化，第一次尝试种植草菇，并从外地聘请专家进行专业指导。8月份开始采收，预计能收3到4茬。
3: 我们夏种草菇，冬种赤松茸。我们选种草菇呢，是为了因为它的生长条件、温度达到28度到32度，湿度呢在50%以上，所以呢，我们这段时间种的草菇也是正常时。
2: 草菇鲜嫩可口，但也十分娇贵，气温低于28或者高于32度都会出现大批死亡的现象。此外，采摘后的草菇呼吸作用强，稍不注意就容易开伞变色，影响品相和口感。为此，基地当天采摘，当天出货，确保草菇以最新鲜的状态进入市场。
4: 然后呢，我们这个亩产呢，大概就是超过6000斤，我们是套种的，亩产的这个利润呢，相当可观的，能达到这个10万元左右。
5: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现在我们的汽车这个零部件已经上了机床，正在加工。我们鼎台智能科技集团一些大型的输送龙门设备进行设备补贴和各方面都予了很大的支持。
1: 我想咱们的刘建载的交融，梦想与乡愁的互动。
2: 陆书记啊，其实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许多的村庄
3: 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十支，现在团购活动呢，一支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
4: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
1: 当年施工的时候非常辛苦，其实现在这个桥的定期的保养啊、维护啊，也是爬这个桥。
2: 他们从这儿还能继续往上爬是吗？
1: 对，你看这个，他们就从这儿爬到这个洞，然后对整个桥的内部。

0: 我们来一场垂直马拉松，出发！
1: 平潭大桥主塔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高塔，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检修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铆头、钢绳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垂直马拉松。在高空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还要与体能赛跑。

0: 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百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1: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眼景区、省部景区、甲察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14五期间，全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0: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2: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常见，那你们外地肯定很少见的菜。
3: 这个菜是什么呀？没见过，还开着这个紫色的花花，特别漂亮哈。
2: 这个菜叫做夏枯草。
3: 哦，它就是夏枯草。
2: 对，它其实是做凉茶的主要原料之一，当地我们一般是拿焯过水之后，然后拿来凉拌，或者是拿来煲汤用。
3: 一般中草药都有一点苦，
2: 它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而且会有一点清爽的感觉，而且还有消除结节的作用。
3: 多少钱一斤啊？
4: 啊，我1块钱一把。
3: 1块钱一把啊、哦，好便宜啊！
2: 但这个在我们贵州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3: 是吧？
2: 这个能遇到就一定得买一点。
3: 对，这个要一把。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菜啊？
2: 这个是苋菜。
3: 苋菜，红苋菜吗？
2: 对，红苋菜，红绿相间的那种，吃起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3: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2: 这个可以买点。
3: 多少钱一斤？
4: 两块
3: 啊。也不贵。
2: 那我们来点吧，
3: 来两把。
2: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3: 这个没见过，这个红果果是吧？
2: 对，
3: 红果果是什么呀？
2: 这个叫做刺泡，也叫野草莓。这个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吃，
3: 确实有一点像草莓啊。
2: 对，
3: 是什么味儿的呀？
2: 酸甜的，
3: 酸甜的是吧？
2: 我们经常拿来拌酸奶。拌蜂蜜吃怎么样？
3: 哎，还不是很酸，甜甜的感觉哈。
2: 对，
3: 我以为它会酸一点，这种野生的。这好，这可以来一盒哈。
2: 好，要一盒。
3: 对对对，
2: 来，我
3: 这个多少钱一盒呀？
4: 10块一盒
3: 啊、哦，那我们来一盒吧，挑盒新鲜点的啊。
0: 到平塘大桥度假，在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5: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鞘的三荒，南洋丰泽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消费主张。

0: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 20.287 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锦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锁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
2: 也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0: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1: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试衣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0: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遗址。在石湖码头看泉州湾大桥，不仅视野开阔，能饱览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1: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了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大桥，那古今同框的桥梁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走了这条石桥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商，那我们的现代化大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途，不管是通商还是通途，它最主要的功能跟目的的话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产生贸易。
0: 古渡头的引堤又称通济桥，与林峦渡、六圣塔等共同构成古代航标与港口管理系统。作为古渡头，这里开辟了从泉州至文莱的南洋香料贸易航线。宋代官员在林峦渡原有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香泊靠岸，各国商贾水手从这里上岸，通济桥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不远处两座现代化大桥车流不息，古今跨海一脉相承，续写着这片海岸不息的繁华与荣光。古桥之畔是否有异于静谧之地，可以远眺沧海的

0: 不呢？小磊带着记者来到渡口旁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游客可以挑选泉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书店二楼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个书屋的二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
2: 是的，
1: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2: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铁路上的车辆以及我们前面的大船同框的这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0: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成为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2: 万一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1: 哇，那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2: 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口的方向啊。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0: 从巡捕码头坐游艇去看泉州湾跨海大桥，单程要行驶4海里，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桥附近了，沿途的风景也不容错过。
3: 夸张大了，前部就是夸张泉州湾跨海大桥。
1: 是的，我们现在应该还距离它还有多远？
3: 大概1.1海里多。
0: 乘坐游艇观赏泉州湾跨海大桥，视野开阔又新奇独特。游艇行驶轻快灵活，乘风破浪穿行海面，充满了速度与激情。而且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豚出没哟。
3: 就像我们昨天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海豚，昨天我们的游客来去拍照的海豚在里面江上游，很漂亮。我们叫做泉州湾的水上精灵，那这条线的走的叫晋江，然后往北边叫洛阳江。
1: 洛阳江就是江
3: 这个地点，就是我们的两江交汇处。哇，然后出这个两江交汇处就真正是属于泉州湾的跨海了。
0: 乘船观赏大桥全貌，让不少游客留下与众不同的海边旅行回忆，慕名而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3: 我们这边来这边游客目前都是来自5、4海的，也是说来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所以平常有些游客来他就说能不能把渔船开到这个跨海大桥来参观一下咯。我们说说
2: 应该蚝壳面是向下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它的排水。其实我们并不是单单看到这个蚝壳它只有这个表面这一层，它是这么厚的一堵墙，里面蚝壳跟粘土夯实的这样厚的一个墙体，我们叫蚝壳的墙体。它有冬暖夏凉，觉得这就是当地渔民们他们的生活智慧。就每个地方它其实建筑的特色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而我们的蚝壳厝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海洋文化。
0: 蚝壳厝主要特色在于壳壳砖石砌成墙，一般采用混合筑法，内墙为杂碎土石，外墙砌牡蛎壳，看上去仿佛一排排鱼鳞。那一堵堵的蚝壳与巡捕女头上的簪花围相互呼应，滨海之韵呼之欲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壳壳厝旁拍照，留下旅途中独特的回忆。孔娟娟从云南来到泉州旅居，打卡完泉州湾跨海大桥之后，今天她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4: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老式的一些建筑，四元学塔也是我们巡捕村落的一个地标建筑。那我觉得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照片会比较累，那能找到一个地方点一杯好喝且颜值比较高的咖啡，然后拍拍照打打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安逸跟舒适的。
0: 距离巡捕村仅2公里之外，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静静欣赏大桥的日落，一览无余的美丽海景，令人瞬间心旷神怡，惬意悠然。
5: 这个跨海大桥看起来就会很气势磅礴，然后日落的时候有日照大桥的景象，非常的壮观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砾石，然后这些海砾石呢有100-200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
0: 现明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6: 我们这里交通

0: 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到30%。
1: 四施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冻状。
2: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菇啊，还有很多豆豆。
1: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3: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2: 很爽滑，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有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很浮躁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就有点很开脾。
2: 是，
3: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巡抚簪花，滨海度假，大桥的便利交通不断赋能旅游，带火了沿线文旅消费，激活了两岸商业活力。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4: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3: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来关注和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流业。今天物流业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新的观察？数字赋能物流降本增效的新潜力有多大？织密现代物流网又会激发怎样的经济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

0: 产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我们首先具体了解一下物流运行的新进展。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
3: 经济类的消费需求啊，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啊，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不再注重数量的增长，而是对一个品质化的一个需求啊，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呀，啊，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啊，还有这个现行我们物流配送体系的啊越来越健全，其实都是驱动这种变化的一些核心的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供给体系的重构，就是物流整个它的组织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像这种多式联运啊、综合物流啊，特别是供应链一体化的这种物流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比较快的。比如说像重点企业的供应链订单，它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啊，这说明物流正在从一个被动的适配啊，转向了一个主动的嵌入，也就是跟生产消费它是深度融合的。那么第四个维度呢，就是绿色循环的牵引。那么现在绿色低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而是一个刚性的一个要求。那么上半年呢，整个再生资源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像一些工业固废资源化的利用啊，动力电池等等这些领域，它其实是跟前端的绿色制造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联动，也就推动了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绿色低碳的高效的一个转型发展。
0: 那您刚才说的从量升到质升的这样一个变化中，我们注意到社会物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是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的。对于这样一个新动向，马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4: 其实谢老师刚才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物流的结构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结构性的亮点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物流，它就像一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你像我们在这个物流中，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地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在进行这样一些大型设备的更新，就这些就带动了我们讲的这种物流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出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啊，就从这种我们讲的注重增长，朝着我们讲这个内涵式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关于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多，你像大家去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那这个网上购物带来的这种物流和快递的发展

0: 好的，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啊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变，你像在这个生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的将来的延伸和拓展会因为这个物流的发展得到很好的推动。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上下游供应，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近距离的，因为要降低物流成本。那现在的话，物流的半径在扩大，物流的成本在下降，我们这个产业链就会延伸得更广，包括很多地区过去可能难以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分工之中，现在都可以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地区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那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讲，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半径和生活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拓展和丰富啊。你像现在基本上是一键起送啊，当日达甚至是半日达，就是这个物流的这样一个成本在下降，速度在加快，而且万物可物流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活是非常好的。你像咱们经常讲这个吃饭这个问题，就现在你想吃什么全球都可以吃，全球去购，而且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成本在降低，包括我们讲这个冷链的运输啊，各种冷鲜产品很快就可以拿到家里来去加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变化。
1: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物流网建设方面，织密城乡末端物流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前不久交通运输部也表示，15/5时期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经降到了49.7%，半年发电量的占比也是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首次超过了40%。全国用的每4度电当中有1度电是风光发电所带来的。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要用的电以及中国的能源结构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
1: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要超过80%。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清洁电力，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0: 是，
1: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加速了它的步伐。那么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那在这种背景下，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动下所实现的，所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吧？
0: 是，
1: 我认为就是不可逆转的，不会说将来又反复啊，它将来又成为主导了，这是不可能。
0: 就虽然这是首次煤电发电量低于50%，而且只低了0.3%，
1: 对，
0: 但是在你看来，不太可能再回到50%，
1: 不太可能。
0: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首次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半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呢是近21,000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啊，这也是首次超过40%。那俊明，你会如何来分析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含金量？
2: 对，我就觉得接着董老师的话讲，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呢、这个其实也是可能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个氢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它就是从一个超级替补开始走向了一个主力的一个位置，它现在目前是我们这种的电量的主力啊，是一个主力首发。那这里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41.2，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边际的一个变量啊，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说一下，就比如这2万千瓦时，已经超过了咱们国家
1: 里面就明确了，你将来的就电源结构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煤炭发电的功能要转变。过去我们就是说主体能源，主体发电是吧？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叫集合电源，就是复合那核哈，集合电源将来不是了，将来我要逐渐把煤炭发电改造成什么呀？你只起到一种调峰，比如说电力它不有个季节早晚不同的时间段的它的一个谷风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调峰用，我们把它叫成调峰的功能。
0: 是
1: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呀？是应急，就是说关键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整个电力系统运行有问题了，或者出了重大的事故，或者出现比如说灾害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电力系统这个电源不够，核
0: 对，
1: 就是电源电网
0: 和
1: 复合，现在是源网核储，
0: 对，
1: 就是储呢就非常关键了。为什么储非常关键呢？因为我的电源结构发生改变了，原来煤炭它是一个稳定性的电源，它不会出现什么随着季节呀、天气啊或者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
0: 对。

0: 它是稳定性电源。
1: 嗯，
0: 那我如果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比如说风光水，以它为主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不稳定性的问题。
1: 没错，
0: 因为它是你比如说天气好了它可能发的多，或者有风的时候它可以
1: 跟我们的用电需求不够匹配，
0: 它不匹配，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有大规模的储能。
1: 嗯，对，
0: 所以说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一个核心关键，实际上要建设大规模的储能。
1: 嗯，
0: 如果大规模的储能建立不起来，那整个新型电力系统是构建不起来的。
1: 嗯，
0: 即使我构建了大规模的储能的同时，我还必须有刚才讲了还要有灵活性电源。
1: 嗯，
0: 比如说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出现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重大的
2: 对
0: 事件是吧。

0: 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2: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

0: 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盾牌，打开这个蓝色盾牌就可以看到，已开启量子加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发送一条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过量子密钥保护的信息。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标识，我们可以打开，实现这个月后积分的能力，就是一条消息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销毁，那么销毁之后的信息在手机端、在服务器上都不再保留。
1: 要想用上这部量子加密手机，用户只需要换一张具有量子加密的 SIM 卡，就能享受量子蜜月服务。
0: 这通通话即便被黑客被不法分子窃听，它也很难去进行破解它也无法进行破解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一段杂音一段噪音，我们来演示一下。
1: 王毅告诉记者，2030年左右，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攻破所有传统密码的阶段，因此他们要抢在这一天之前，提前为国内各个城市建立量子加密盾牌。
2: 我看前面这个墙上有一个数字12731，这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 Q day 也就是量子末日到来的那一天。那么所谓的 Q-Day 呢，就是指接下来量子计算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它能具备攻破现有的传统的所有的密码体系的那一天的到来。
2: 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把这种风险消除在无形之中。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 Q-Day 到来之前就要构建一套能够抵御量子。
1: 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已经有40个城市被中国电信的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保护了起来。那么，城市有了盾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又该怎么防护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呢？
3: 把这个温度呢降到接近绝对0度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273度。这样的量子计算的芯片呢，在这个底部，也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把它降到这个最低呢，是为了方便对这个量子计算的芯片进行测控，来执行一些任务。当然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呢，所有的这个设备呢，都是为了量子计算这个任务来进行做准备的。
1: 那么，神秘的量子计算机内部又是怎样的结构呢？
3: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打开了一个1:1复刻的176的这个模型，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层的在降温，它是四层的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和这种操控来进行执行这种计算的这种任务。
1: 量子科技带来全新的市场需求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落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5月5日发布《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首次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进行了全面评估。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学技术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达557亿美元。
4: 它如果爆发的话，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当然，这个爆发的周期有多长，可能个人的看法这个不太一样。但是乐观的估计可能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像量子的算力真的要出来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实际的问题，这个我估计还是要有8到10年的时间。
1: 英勇所在的科大国盾同样在专注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在同步研发5种不同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并具备掌控3050个量子比特的操控能力，在光量子计算机赛道处于全球绝对领先位置。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采购量子计算机进行前沿科技的研发。
2: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台量子计算机，现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4: 有啊，我们公司现在对外提供的，对社会提供的，就是主充值3号这种同等算力的量子计算机这是要大几千万，接近1亿这样的一个价格。
2: 每年国内和全球大概能销售
4: 能是2位数的。

0: 这个需求可能是小的两位数，比如说10台20台这样一个规模，整个这个全球范围。
1: 是检测时间仅需要3分钟。
2: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何晓松来自一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企业，他们每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保证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10的量级，但现有的检测手段又慢又麻烦。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2: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对标测试，这家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量子检测设备。
3: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
1: 锂电检测只是一个开始，由于量子自旋磁力仪能够探测1/10的磁场变化，还被用来开发新磁图仪。人类心脏心肌细胞每次收缩放电会产生比地磁场弱100万倍的新磁场，这台设备通过对新磁场的检测，能轻松检测出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的病灶定位以及微小心肌梗死。
4: 我们做了600-700例的病人，据我们初步的这个统计看上去哦，筛查这个心肌缺血的效能，也就是说它的阳性率也能达到80%多啊，80%以上，远远的高于我们常规的心电图的检查。临床上对于心肌缺血的这个检查这个设备系统来讲，它的这个准确性也是比较高的，也可以达到90%多。所以这是我们初步的计算，跟临床我们做了冠脉造影来对照的。
1: 这种新型量子诊断设备4分钟就能完成一个患者的心脏检查，跟冠脉造影相比简单了很多。
5: 我们在蒋文军总医院第7医院

0: 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1: 一个电话就到了。
0: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2: 一台买不到的设备被量子大道的邻居企业一起传了出来，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量子大道上也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四五十家增长到七八十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3: 今年这两个月内，已经有三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4: 就是对扩产，
3: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5: 长久以来，量子科技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实验室里的物理玄学，但进入2026年，这个赛道已经开始步入工程化落地。最直接的信号就是资本的真金白银。机构数据显示，一季度行业融资总额突破32亿元，适配不足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个困局该如何解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进驾驶舱啊，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再配上这套智能操控系统呢，以前出现在科幻大片里的低空出行，如今就在眼前。
1: 在广州这家企业的展厅内，摆放着多款他们研发的飞行器，有用来做技术测试的初代样机，也有准备推向市场的量产机型。这款被称为陆地航母的飞行汽车，是目前最接近交付的主力产品。
2: 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轴六轮的一辆车，旁边呢是一台六轴六桨的一台这个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航空器。这是两个东西，那我们把它们组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当这个航空器的机臂桨叶折叠之后，它可以被这辆车自动的收纳回车内，可以载着这个航空器呢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1: 这家企业的副总裁裘明全告诉记者，飞行器搭载的独创单杆操控系统操作简单，可以兼顾汽车上路规范与航空试航标准。一根看似简单的操纵杆背后是复杂的飞行系统在支持，而且飞机和车可以自动组合回收。这里产品的研发难度远超普通汽车，整机研发工作量相当于传统一辆普通汽车的 4.5 倍。
2: 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东西装到这个车里，它就非常难，它很重啊，空机重700多公斤，你不可能用手把它放到汽车的后备舱，所以呢你还得让这个车能够自动的精准的去找到这台航空器，这就需要精准的对接，所以无论是它的自动分合系统还是它的尺寸和重量的边界的约束，都几何倍数的增加了这个产品的研发难度。
1: 记者了解到，仅这套自动收纳机构以及所用到的轻量化材料就反复迭代了多次，整套系统研发周期长达4年。像飞行汽车这类从无到有的创新产品，企业投入了数十亿元研发资金，但无法量产交付就没有回笼资金。
3: 大量的研发投入，资金投入，而销售其实在4、5年之后才会发生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是支出大量的研发，数十亿的这样研发的投入，工厂的建设，收入是后置的，也没有太多的抵押。在这个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银行最喜欢的这样一个授信的群体。其实我们工厂建设一旦启动，一旦立项，它其实是要持续的推进的。

0: 他怕你不要啊。
1: 如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订单交付将难以保障，企业现有的核心专利又难以在传统信贷模式下有效估值，短时间内很难筹措到大笔的。
0: 这不是钱赶紧给他，然后他出第二批次，所以钱要非常及时的给他啊。那我们还要周转呢、啊、打个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说了再极端一点，可能高利贷我都要去借。
1: 资金周转难题彻底困住了企业生产的脚边长。罗亚军拿出企业耗时多年攻关的防激光镜片，向我们介绍起了他的最新成果。
0: 这个激光片里面我们是加了一些特殊成分，这个可能做了有将近5年的时间，因为它要不停的选材，材料完了之后再不停的配比。那你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啊，等于说100%的防住了。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实际上这个镜片上的不是一个纯绿色了，它等于是吸收了一部分，
2: 对，
0: 然后反射了一部分回来，
2: 对，反到您身上这儿了，
0: 对，你看就在我身上。嗯，
1: 新产品计划2027年中期量产，量产后企业的年产值将大幅增长，该产品将大批量应用于军民两用市场。眼下深圳的科创金融服务正助力小微企业突破技术壁垒，解决资金难题，而在重庆，这套科创金融模式同样也在赋能大型制造企业完成产业升级。重庆有两张名片，一张是麻辣火锅热气腾腾众人皆知，另一张却藏在工厂深处，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整机就有一台贴着重庆造的标签儿。
3: 我们左边这条线，你看它是没有任何的载具的，都是靠 CCD 扫描来识别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快速的换线。那换线可以由以前的2个小时提前到现在的30分钟就可以换好了。
1: 刘永刚是这家企业的生产负责人，从事精密结构件加工行业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生产设备基本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生产效率比以前有大幅提升。就目前这个生产车间，最多一天能生产超过1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塑胶结构件。
3: 这台机器是我们第二代的。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消费主张。

0: 蒜因鲜香不抢味儿，去腥增香提鲜一绝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基础香料。在我国北方有着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的说法。五月又到大蒜收获的季节，今年的大蒜收成和行情怎么样呢？和记者一起走进山东金乡县，全国闻名的大蒜之乡吧。如今的金乡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蒜集散、加工和价格形成中心。记者首先走进田间地头，直面一线蒜农，为您带来实地探访。
1: 我家目前有九亩地，种的是杂交蒜，年产量鲜蒜大概45000斤，干蒜大约30000斤。今年鲜蒜卖价是1.5元一斤，年收入大概70000元。杂交蒜是紫皮蒜和白皮蒜的杂交，特点是抗病耐运，适合规模种植，个头小，皮厚而结实，不易散瓣。鲜蒜不是太辣，口感清甜，属于金乡大蒜品种里面辣度比较低的。
0: 杂交蒜口感清甜，辣度较低，适合偏爱温和风味的食客。而如果您追求够辣够冲的体验，那么白皮蒜则是首选。接下来我们听听种植白皮蒜的农户怎么说。
2: 我今年种了八亩白蒜，它蒜太少，主要产出蒜豆，鲜蒜一亩地有4000多斤，这和干蒜能有2800到3000斤。白皮蒜的价格普遍要比紫皮蒜价格高，一般有3到5毛的差价。
0: 西蜀镇李胜利大叔有着多年种植太空蒜的经验。
3: 30多年前吧，我刚种蒜那会儿，亩蒜才1000多斤，大蒜也就是15毛钱。大概我在20多年前开始使用地膜，这个技术提升啊，就导致鲜蒜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了3000多斤左右。10来年前，我们九镇又开展了大规模种植太空大蒜，这个价格啊，平均是2块多钱，这大大的提高了老百姓收入。算下来啊，一亩地的蒜种加肥料成本就3000多块钱，一亩大蒜呢就能捞个2000多块钱。
0: 30多年前，金乡大蒜的亩产和价格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今年太空蒜大量上市后的行情究竟？

0: 如何，地头收购价是涨是跌，丰产是否真的意味着增收呢？
1: 今年啊，这个大自然产量不错，比往年都提高了差不多一成半，今年的鲜酸就达到了4500到4800斤，这个干酸也得达到2700，这个产量升上去了，但是价格降下来了。最近啊，俺村里啊开始又收鲜酸了，价格大概在1.5左右，干酸价格呢稍微呢会高一些。去年呢干酸是2.78，今年价格还没出来，估计不也得2.2左右。
0: 从播种到成熟，一颗金香大蒜的生长周期究竟要历时多久？田间又需要经历多少次浇水灌溉？小小一头蒜的背后藏着多少管理上的门道呢？
1: 一颗大蒜从种到熟要历时7个多月，就是每年的国庆节后咱种蒜，到次年的5月中旬咱收获，要灌溉啊14岁。第一次啊是种上蒜之后啊要浇透水，第二次啊是清明节前后浇这个蒜苗的翻井水得浇一遍，第三次啊就是收蒜苗的之前，这个蒜苗要往上长，水得跟上，第四次啊是抽完蒜苗之后啊这种养分要往下长，再浇一遍水，这样蒜头才能长得紧实，这14岁啊烧一回都不行。
0: 除了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等常见品种，金乡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更高产更优质的新品种。
2: 我们研发了金蒜系列，一共有8个品种，试种和推广比较成效的是5号和8号、9号。金蒜五号它抗病抗寒抗早衰能力强，蒜瓣排列紧实，夹瓣少。金蒜八号它少有蒜苔，亩产鲜蒜4300到5200斤。金蒜九号它抗寒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实，亩产蒜苔800到1200斤，亩产鲜蒜5000到5500斤，亩产干蒜4200到4600斤，比太空蒜每亩增收15%到25%。
0: 从传统品种到金蒜系列的高产突破，金乡大蒜的产业根基愈发坚实。60万人口的金乡为何能稳坐中国蒜都？小小一头大蒜又如何风靡全国享誉世界？这背后是庞大产业规模的支撑。
3: 金乡大蒜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约80万吨，有40多万人在从事大蒜及相关行业。金乡大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88亿元，每年为金乡种植农户创造利润约50亿元。
0: 小
4: 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酸辣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0: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乡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5: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元一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0: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乡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6: 金乡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0: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乡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7: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乡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
8: 准

0: 金香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香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1: 这是我们金香特产金香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加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7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焖1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0: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干贝，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是蒜香霸道，还是海鲜更胜一筹？薄脆蒜片裹着鲜醇干贝，到底会是什么口感呢？
2: 这道菜的灵魂食材一定是我们金香本地的白蒜，还有干贝，这是泡发撕成丝的干贝。配菜呢有枸杞、葱花、盐、白胡椒粉，还有鸡精，一点点清水。干贝提前泡发撕成丝，大蒜切薄片，锅中加清水或高汤，放入干贝丝煮开，下蒜片小火慢煨，煮至蒜片半透明，脆嫩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0: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
3: 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0: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中和阿胶的饱满，口感黏糯绵密，蒜香与枣香、核桃香交织。

0: 一层薄淀粉，油温六成热下锅，中小火慢炸至外皮金黄微酥捞出，咸蛋黄上锅蒸熟压成细沙，下锅小火炒至起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1: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

0: 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借助大蓝鲸 APP 啊，利用网络啊，这个稳定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可能信号会更加的好一些啊。这个大蓝鲸呢，您可以用车载的大蓝鲸也可以去听啊，也可以去听节目啊。如果您是在固定场景，你与其都已经使用大蓝鲸了，那就不妨用大蓝鲸的 live 页面啊，用通过视频的方式啊来收看我们的3700点的这个止步啊。这一点我是想到的，我跟各位在节目当中说了，我之前说过，我市场大概率就是在3700到4200之间进行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啊。但是这一波当时大家都认为是反抽，啊，可能有一些谨慎的朋友，我们在当中我做这个互动的时候，我看到啊，很多人都觉得是反抽啊，都没有信心啊。哎，那这一波快速的五连阳，你想到了吗？你可能也没想到啊，没想到五连阳之后啊，强势的啊，或者说是啊，这应该叫强势震荡还是弱势震荡啊？就是。啊，就是市场表现得很强，但是震荡很弱，啊，就是回撤的力度很弱，进行了一周，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又再度的本周一收出了一个大阳线，你想到了吗？那可能你也没想到啊。然后一阳改三观，大家都觉得哎呀，反弹来了，啊，上车吧，追吧，对吧？五连阳的时候没敢，大家因为那个时候都觉得是反抽嘛，没敢。然后现在五连阳确认了啊，然后又经过了一周的震荡整固啊，本周一又大阳线往上打啊，那反弹来了，干吧，追吧，追完了，今天哗啊，跳空低开，大阴线啊，全市场5000多家下跌，你想到了吗？有人能想到吗？如果说有谁告诉我说他想到了，我不相信，我就有点吹牛啊。哎，我这个话说的有点满啊，别待会儿下半段杨松老师说他想到了啊，但是我估计他不会啊，我估计他不会。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这样，要保留敬畏之心，要有逆向思维。这个逆向思维啊，逆着这个市场来判断来操作啊，当然我也知道说着容易啊，做着确实很难。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对市场有判断。啊，有判断，心里有底气，那你在操作的时候，你遇到这种逆着市场的行情出现的时候，你才能啊忽视你心中的那番恐惧啊，忽视啊你的那一番贪婪啊，这你忽视恐惧和忽视贪婪啊，这都是建立在你对市场有基于数据、基于分析啊、基于原理的分析。这波回撤大家没想到啊，然后反弹的这个力度呢，大家可能也没有想到啊。但是当一切都已经好像又重回升势啊，大家的信心又重新回来的时候啊，今天聊吧，这个到底市场上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
1: 好的。首先呢，我们觉得今天的这些反弹幅度比较大的这种科技股票啊，从低点到目前的位置，其实反弹了有70%-80%-90%。那么一些反弹比较少的股票，基本上反弹了30%-40%的左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反弹力度之下的话呢，其实有大部分的这种啊，这个盈利的或者说已经有浮盈的这个资金啊，其实就会比较多。那么在这个位置呢，一旦外围市场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啊风声鹤唳的啊，或者一些宏观层面呀、啊，包括资金层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部分获利的资金就会选择先夺路而逃，啊，先出来，等待市场后来调整完以后啊，可能再考虑回去。这是当下一个我们说第一个啊层面的原因。第二层面的原因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这个调整，昨天晚上美股的调整问题啊，因为基本上啊，大家都是归因于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啊，比如说大家看到三十年期的啊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3%啊，创下了07年

贷危机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个美债收益率上行的问题的话呢，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利空于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大家觉得话呢，整个的这种美债上行反映了加息预期会提高，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目前的这个线性大模型其实整个的年化的收入的增速开始放缓。那么这一点也意味着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意味着当第一家的这种龙头的这种公司，我把我的收入放缓以后，意味着整个美国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全部都会放缓。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会造成对于整个硬件科技，包括上游的算力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硬件支出的逻辑全部都证伪。那么这会导致我们说第二个逻辑就是对于整个科技端。

0: 对吧？助推了这种情绪，让市场极端化，啊，就出现了这种感觉到就是出现这种踩踏，指数就被进一步的砸下来了。再加上大盘又冲到了4000点的这个位置了，啊，一直也没能够稳稳的冲过去，啊，4000点毕竟。啊，是这个 A 股投资者心目当中的一道坎儿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对吧？到了这儿肯定会谨慎的，一有风吹草动，那就先选择卖出避险。几个因素叠在一块儿，造成了今天大面积个股下跌的局面。那短期接下来市场大概率可能还会反复震荡啊，不会一下子就彻底企稳，毕竟现在外面的情绪还没有平复，又到了八月末了，对吧？市场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次恐慌抛售带来的压力，中间可能会出现跌一波之后啊短暂反弹，科技股短期很难马上回到之前连续大涨的状态，啊，更多是震荡调整消化前期的涨幅。
1: 一味的悲观，反而因为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极端的弱势数据，收阳比连10%都不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出现修复表现。因为这样的情况再加上这样的趋势结构，反而我对这个地方呢还充满了一定的期待啊。这是第一，我们说指数方面给大家去聊到的。第二个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也是今天可以给大家去讲到现在应该着重关注的一个焦点的问题，那就是这里今天的下跌，我把它们分化，这种分化是这样的，大家来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短期的上证指数，它的和昨天的盘面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大盘上黄线是明显弱势的，黄线是弱于大盘的，对吧？啊，我们来看，那昨天呢，昨天也是黄线是比大盘要白线要弱的，我们可以看也是如此，它已经连续弱了两天了。如果权益等权还想保持住强势，那么在明天或者后天它的黄线就应该要转强了。因为之前跟大家提到过，最近这一段行情和之前的行情本质的区别是，之前是集中在拉指数的品种，资金有统一的方向，指数拉得多，大多数个股都没有表现的机会。本轮行情指数涨得很慢，但绝大多数个股都有轮动展现的机会，所以之前叫重指数轻个股，目前这个阶段叫重个股轻指数。那这种状态会不会改变，就看接下来两个交易日内能不能出现黄线重新回到强势地位。如果能，那我觉得呢，整个权益等权作为阶段主角的地位还是没有改变的。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做的一些分享。
0: 嗯，好，先分享到这儿啊。这个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666来扣一波吧啊，对杨老师的这个分享表示感谢。就像我今天上半段也跟各位讲的啊，不要因为一根阳线改变信仰啊，也不要因为一根阴线啊，就改变对于市场的这个信心，要理性的看待啊。当然，这个理性是建立在我们对市场充分的认知啊，具备着一定的判断能力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之上。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学习啊，需要我们去学习。好，666来回复一波啊，感谢杨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跟杨老师分享到这儿，然后明天中午，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同步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啊，杨老师在这段时间是集中的跟各位分享一些大家常用的、不常用的啊一些这种指标体系，来给大家建立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大家可以去学一学。中午的时间，比较长，一个半小时啊，然后呢，分享的也比较的内容量也比较的大，也比较连贯一些，而且呢，在中午的直播当中啊，也方便跟大家直接进行互动，有任何的问题也都会跟各位做一些解答。啊，跟各位的一些交流。然后呢，方法呢是在视频号里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952财富充电站，阿拉伯数字952财富充电站，抖音里面也是952财富充电站，都是阿拉伯数字啊，两个平台同步直播，您方便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啊，都行啊，方便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好，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谢杨老师，明天见。
1: 好，再见。
0: 好，这个今天的行情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啊？这个过多的我今天也就不跟各位聊了啊，还是其实我今天我想说的话都在上半段已经说完了啊，大家呢想去漏掉的想去听。

的啊，也可以去听一听。然后今天，如果您错过了视频直播啊，这个下半段才投资小课堂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进行回看啊，进行回看。方法呢是，在搜索栏里面，上方搜索栏里面搜索杨奇，我的名字。先关注一个我的主播号啊，帮我来关注一波，然后呢，在我的主播号里面去找，各个这个内容就方便多了啊。依次往下，最靠上的就是这个 live 直播啊。然后呢，您可以进去之后，我里面是建了一个合集啊，过往的每一档节目，您也都可以按照日期去进行寻找，然后这个看它的回播啊，复播。然后呢，再往下一点是我的一个视频号。啊，这个叫做财经杨奇的一个精视频啊，会发一些短视频的作品，可以去看一看。再往下，股市一周一谈，我们每周一会发布一个对当周的一个，更多的是一种对上一周的行情的回顾，对本周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预判啊，跟各位简单聊一聊啊，也可以去听一听。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明天再会了，各位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400-901-9191。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400-901-9191。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

0: 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400-901-9191。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3: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明，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4: 昨夜今晨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啊全线下挫，半导体、存储、光通信集体重挫。那么受到隔夜美股科技股大跌的影响，今天 A 股出现了大幅回调，算力硬件、半导体产业链领跌，煤炭逆势走强。至收盘，上证综指跌2.4%，失守了3900点，报3894.42点。深成指跌5.01%，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是大跌了6.26%，和
1: 于65326.42点。消息面上，日本对日元空头的战斗进入到了新阶段，九月起重新审视加班时间上限，公布 AI 草案，敦促开发者披露训练数据。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8%，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18%，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0.46%。
4: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今年的9月20号起实行。这一次的修订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又一次重要的系统性重大调整。本次决定共20种走势，背后有各国市场的因素，但推动收益率上升的结构性力量具有全球性。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报告分析，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是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在此次冲击中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6.45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25.8%。
4: 韩国政府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投资热度高涨的背景之下，今年上半年韩国对风险企业及初创公司的投资规模达到了8.87万亿韩元，同比增长54.3%，这也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多笔规模超1000亿韩元的大额投资集中流向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机器人等领域。另外，根据周三公布的数据，在今年的1到6月份期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成分股上市公司720家企业的合并营业利润同比大增348%，达到了275万亿韩元，创历史新高。这主要受到了全球对人工智能所用半导体的旺盛需求所拉动。
1: 高盛在第二太空时代的研报中指出，预计随着发射成本下降、私人资本涌入以及公

0: 太空经济公司公开市场融资渠道的全面打开，太空即将成为工业经济的新支柱。高盛分析师进一步指出，近地轨道基础设施是现代太空经济中最明显的商业桥头堡之一，它正在扩展、补充甚至于地面网络形成竞争。 高盛分析师在报告中预计，到2035年，太空经济规模将达到1.8万亿美元，届时私营资本将取代政府资金，成为该行业最大的增长引擎。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1: FM95.2，AM585。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基金看市。
0: 今天的股票市场确实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A股市场大幅回调， 三力硬件半导体产业链领跌，煤炭板块逆势走强。 截至收盘，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下跌了 2.4%， 报于3894.42点， 沪指呢也是失守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 深圳成指今天下跌了 5.01%， 创业板指今天大跌 6.26%， 科创50今天大跌 6.89%。 那么整个市场呢只有400多只个股是飘红的啊，大部分股票都是绿油油的。那么怎么来看待今天的市场表现呢？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富国基金策略分析师胡文浩。胡老师晚上好。主持人好。
4: 今天这个市场的走势确实给股民朋友心里面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啊，那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本周的市场表现呢？好的，主持人，我们还是从三方面看本周的市场。首先看指数方面，我们看到周一其实是科技领涨，然后周二就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分化，然后周三呢就是今天是一个集体重挫的一个情况。
5: 整体来看是科技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但是像红利低估值，像刚才老师讲的煤炭这样防御性板块，其实有一个企稳的轮动。我们看到这其实这一轮完整的情绪周期，其实三个交易日内其实就快速的演绎完毕了，其实就也反映出当前市场在这个存量博弈的格局下呢，那这个资金的一致性预期形成的快，然后兑现的也比较快这样的特点。另外在这个成交方面，我们看到其实
4: 最近成交额其实维持在2.51上下啊，其实算是一个历史上相对高的水平，但是和前期比还是相对低点啊，没有之前的3万亿那么高。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2.51，这个指数下跌的同时呢，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其实抛压也有一个明显的释放啊，然后情绪方面今天其实也受到这个外围这个股市的 影响，包括日韩的股市，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也下跌，对今天的这个 A 股市场也形成了扰动，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债的走高，其实都对我们这个科技板块造成一定的利空。
0: 提到了科技板块，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科技板块呢是处于一个领跌的状态啊，特别是对于前两天如果抄底的朋友来讲，这两天这个心情应该是特别的不愉快。那我们想问到的是啊，其实从7月份的整个大科技板块的大跌啊，到8月份的这波反弹，以及今天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调整，那么是意味着这一波科技反弹的结束吗？可以这么去解读它吗？或者怎么去判断呢？
4: 好的，我们可以看今天的，其实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调整有几方面的原因啊，就是刚才其实讲到海外这个情绪传导，我看到隔夜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下跌了大概5%，然后这个海外的科技龙头普遍都承压，加上这个美债然后持续走高，然后就今天 A 股板块其实是一个导火索。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也升温，就是这个资金开始向这个防御性板块的 去流动啊，成长这个风格其实现在就比较承压。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八月其实进入了这个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啊，市场就从这个流动性的修复转向这个业绩的验证啊。前期我们其实预期比较高的方向，其实就现在就面临着这个业绩兑现的一个考验啊，并不是它的业绩不好，可能说是我们的预期差这个可能是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就是其实我们看从这个低点到现在啊，其实我们科技板块

0: 也反弹将近10个点啊。其实再加上我们看到最近一周，像我们科创50、创业板指，包括这个中证1000等这些科技成长的 ETF， 资金流出规模也比较大啊，它其实有一个自身就有一个这个啊回调的一个诉求在。另外我们老师刚才问到，我们是现在是反弹的信号嘛？其实我们认为，其实当前可能还不能把它认为一个反弹的这个结束，更可能把它定义成一种这种前期交易的拥挤获利盘集中兑现后的一个回调，或者是把它说成一种筹码的再平衡。为什么说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科技这个AI 的产业端其实逻辑并没有破坏，然后我们看到海外云厂也纷纷上调了这个26年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计划，然后多数的大型科技公司企业他们的利润还是增速还是维持着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国内方面呢，我们看到算力啊，包括存储，包括这个半导体的国产替代，这些逻辑依然在，也没有被破坏。然后看到在政策端其实也比较友好，7月份的政治会议还要加速我们的算力网的建设整体政策端也比较好海外的流动性压力，尤其是看到韩国这边杠杆资金也是得到了一个释放，拥挤度显著的缓解。所以往后看呢，其实科技板块我们觉得后续表现可能更加就是依赖我们订单和业绩和这个商业化进展然后的验证
1: 所以产业逻辑还在，那么业绩有核心竞争力的这些企业依然可以成为未来关注的重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反弹是否结束也不能这么直接说它结束了可能是在震荡蓄势之后有一些新的分化。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在市场当中其实今天的红利板块挺亮眼的，那我们想问到的是，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走势，接下来哪些方向可能会成为短期的上涨的方向，对于投资人来讲那会是否可以去做一些关注，以及对于下周市场可能演绎的方向，我们也想来听到您的观点。
0: 好的，其实红利确实是在这个科技回调时候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低波高股息的红利资产其实有比较好的这个防御属性像我们看到今天涨得比较好的银行，然后昨天和今天涨得比较煤炭包括石油石化，可能这些在市场震荡的阶段冲突再起，那这个能源类或金融类这些红利受益于这个收益绝对收益这个资金的切换，可能会有资金的青睐。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资源品其实它其实前期回调也比较到位，包括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它的战略属性，包括这个中长期的供需格局其实没有变化，所以说这些算力金属或者工业金属也值得期待。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创新药最近表现是比较活跃的，它的基本面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然后也步入了一个业绩的兑现的窗口期政策环境呢其实也得到了比较大的优化，这个板块的这个压力政策压力也得到了比较大的缓解，再加上产业端的这个 BD 交易这个动能也比较强劲再加上估值相对科技它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创新药板块其实最近反弹也比较多，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板块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呢，我们觉得是往后看全球的科技去杠杆其实是已经有一点接近尾声，但是 A 股其实修复节奏还是相对较慢主要原因还是这个成交的拥挤，包括这个融资盘的压力比较大但是说我们觉得面对这个筹码的问题，可能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了，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至于后续的我们行情呢，我们觉得经历这个再平衡之后这个行情的广度可能会提升然后景气度依然还是后续市场上关于这个投资板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胜负手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消息面刚刚也说了，今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暴跌呢，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外

0: 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 400-901-9191。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 400-901-9191。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01-9191 400-901-919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
2: 投的方式来平滑波动，避免追涨杀跌，可能是比直接选股更加理性的参与路径。在产业从主题投资走向产业定价的过程当中，耐心和纪律往往比判断力更加的重要。宇树科技的上市呢，让我想到了去年一季度人形机器人曾经受到市场资金的追逐，爆发了一轮凌厉的上涨行情。当时啊，全市场业绩最好的权益基金是鹏华碳中和，它因为集中投资了机器人概念股，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大涨了82%，在所有权益基金当中排在了第一名。它的规模呢，也从24年底的10.5亿份增长至投资那些喜欢单压一个行业的基金，要么投资人自己有很强的择时能力，我们知道何时进何时退，要么呢就是对基金经理的持仓有很强的信念，愿意耐心的长期持有，以承担较高的波动作为代价，争取较高的长期回报。而且呢，还得时刻的注意基金经理本人是否坚持风格不发生漂移。那说到这儿，可能您很想问，

0: 在主要投资股票的基金中，有没有波动比较小的基金呢？找波动小的基金啊，如果只看一个指标，我们通常会看最大回撤这个指标，也就是说，观察某个基金在一段时间内净值从最高跌到最低的那个下跌的幅度。一般来说呢，最大回撤越小，投资人的投资体验，应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给我留言。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相关的几组数据，我都会放在今天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中供您来参考。谈到基金经理，最近我们发现啊，百亿级的主动权益类基金的基金经理管理规模榜单有了新的变化。那些曾经管理千亿规模的基金经理，他们现在的管理规模是多少？目前管理规模最大的是哪一位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基金杂谈》，这里不谈转瞬得失，不扰内心方寸，只是和您一起听潮起潮落，看云卷云舒，慢慢等候岁月生花，时序落果。欢迎继续收听《基金杂谈》，以平常心谈投资。
0: 继续《基金杂谈》，我是魏丽。在今年以来的震荡分化的行情当中，百亿级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榜单已经更新了。此前以白酒、医药为代表的核心资产行情当中，那些深耕消费、医药等赛道的老将，像易方达的张坤、中欧的葛兰、景顺长城的刘彦春等基金经理，他们在管规模曾经都超过千亿元。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二季度末，张坤的管理规模是 322.85 亿，葛兰的规模呢是 314.13 亿元，刘彦春的管理规模呢是 240.49 亿元，跟一季度末相比呢都有所减少，那么和几年前的1000亿元的规模相比更是大大缩水了。那么谁在现在这张管理规模榜单上排在第一位呢？根据公募基金的二季报，目前单只股票持仓不超过基金净值 10%， 不超个股流通股本一定比例这样一个约束，大规模基金是没有办法重仓那些中小市值弹性标的的，只能集中买流动性好的大盘股，选股的空间呢就被压缩了。那第三呢，就是策略容量也会受到限制，如果策略本身就是集中持股高换手中小盘成长的风格，那容量上限会更低，而大盘蓝筹低换手分散持股的策略的容量呢相对要大一些。那什么样的规模比较合适呢？业内普遍认为，单只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在30到50亿是比较理想的区间，它既能保证组合运作的稳定，避免规模过小受到申赎冲击费用侵蚀，又能够保持调仓的灵活度。基金经理总管理规模通常以100亿元作为一个需要警惕的关口，超过这个值呢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了。那显然啊，选基金的时候，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那谈到基金的规模，在今天基金杂谈的最后，我们将一起看一看今年新发基金的规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基金杂谈，这里不谈转瞬得失，不扰内心方寸，只是和您一起听潮起潮落，看云卷云舒，慢慢等候岁月生花，时序落果。欢迎继续收听《基金杂谈》，以平常心谈投资。
0: 继续《基金杂谈》，我是魏丽。那今天《基金杂谈》的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新基金的发行情况。本周啊，全市场一共有33只新基金启动募集，其中权益基金产品有20只是发行的主力。那正在发行的新基金呢，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权益类基金占据半壁江山，第二呢是含权类的固收加产品的热度比较高，第三呢就是在创下了年度发行记录之后 FOF 产品上新的

0: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
1: 谢谢。
0: 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0: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1: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0: 虚拟人，
1: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0: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1: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这个 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
0: 嗯
1: 啊。

0: 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来。
1: 嗯，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

0: 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
1: 嗯，
0: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积极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批的人才和一批的创业公司，还有一批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有很优秀的一支团队。那么就在突破这些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做到零到一的突破。
1: 嗯，
0: 当然一到十的突破我们历来都应该还算比较长项的一些，这也是长项。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除了技术的突破呢，还有产业技术的积累和生态的构建，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看在人形机器人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其实很多海外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构建，它的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也一定程度上都和中国或者是有一定的依赖程度的依赖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形式判断。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巨人智能能够更好更快地走进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围绕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今年以来各地也在加快搭建平台，开放场景，推动更多的巨人智能加速走进百姓的生活。
2: 这位身着深圳交警标识的机器人站在路口中心，直行、转弯、停车，打出的每一个交通手势都非常标准，并且每一个动作也都与红绿灯信号实时同步。
0: 刚刚起步，那成本是很高的。成本你想，第一件成本的问题就是量的问题。你想想，假如说现在给你一项任务，我们隔离开这个世界，让你去造一台汽车，或者是有一个封闭的社会让你造汽车，或者是100年前让你去造一个汽车，你能想象现在这么高性能的一个汽车能在这个成本下做到吗？做不到。所以成本现在第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它就是一个量的一个这个工业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吧？所以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嗯，
0: 人形机器人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购些这些部件的成本，5年前你去看看，你能可能拿下来吗？这绝不可能，
1: 都是难以想象的。
0: 对，但是还有另一个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因为我们是对这个技术的判断，就是说人形机器人你把它的智能赋能你要训练它。训练它，如果是每一家人形机器人做出来了都要搞自己的数据去训练，这个成本是相当高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呢，其实政府也好，我们社会也好，行业也好，应该有统一的训练的这个数据集开放。
1: 嗯，
0: 大家也在走这条路。
1: 嗯，
0: 当然每个公司又有自己的竞争力，它是在它的专用技术或者这些方面呢还有自己的这种竞争力。
1: 嗯，
0: 数据集其实也挺决定成本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开发的这些工具手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开发，这些数据没有的话就从仿真到现实，那这个工具如果更方便，模型更简单化，那也是能降低成本的。所以工具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大众看到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它背后的支撑的部件技术，支撑的开发技术和工具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可能这个是个关键的瓶颈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成本，看得见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占有这场面。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硬件与算法协同进化，大厂入局释放产业链优势，具身智能多点突破，加速迭代。
2: 大厂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经验。这就是比一般的控制器啊、控制作业，因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比我们灵巧，做成灵巧手。这个灵巧手啊还有腿啊，这些也要把这个价格做下来。也就是说三个部分要做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人的感知部分，我们叫做机器人的眼睛部分。第二个部分机器人的大脑部分做好。第三呢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本体要做好。这样呢才能让它就是眼、手脚和这个大

0: 能够一体化的协同。
1: 嗯，
0: 现在的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做到那么协同，就是说我们的做视觉的和做决策的大脑的和做身体的，大家割裂开来了，分开了，然后只是把这三个人是集成在一起了，这样呢就会这个机器人就不那么不流畅。
1: 嗯，
0: 第二个呢，性能价格比较高。第三个呢，就遇到复杂的场景、复杂的任务，它不能适应了。所以现在的机器人还是一个初级发展阶段，
1: 嗯，
0: 还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
1: 嗯，
0: 就是要复杂、要适应多任务、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要走，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
1: 好，谢谢王院士，谢谢。2026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多点突破，全面提速，从核心技术攻坚、规模化量产迭代，到多领域场景化、商业化落地，齐头并进，产业正迈入加速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以来，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数据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5月下旬，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3: 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的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当中的通用能力，让机器人不仅能够上赛场，还能够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更快地融入各行各业。加快具身智能方向应用中实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
1: 我们的具身智能，我们的机器人应用场景有很多，比如说医疗健康、智慧农业、家庭服务等等等等。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最能感受到的变化、最能快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是哪个场景？
0: 这个人形机器人实际最有挑战的就是要用场景来驱动它开发。
1: 嗯，
0: 因为我做产业做的比较多，过去我做工业机器人，那么我基本上呢是围绕着工业的场景、工业的应用，来开发工业机器人。这是在过去30年，我们做工业机器人呢是这个思路，因为工业机器人它的场景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场景啊，机器人场景要在工业上更快的落地。
1: 嗯，
0: 那么工业机器人已经落了地了，那么人形机器人也能够在这个工业当中落地，这个是比较快的。
1: 嗯，
0: 第二个场景呢，人形机器人做一些这个家务方面的，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服务机器人，
1: 嗯，
0: 在服务一些场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先给它落地。
1: 餐厅
0: 导购还有导游，这些
1: 现在已经都有，
0: 先把它用起来。哎，这是第二个场景，我叫服务行业的。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未来呢把它用到特殊行业里面，
1: 比如说
0: 比如我们呢这个复杂恶劣危险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我写了一个报告，就是今年的具身智能大会，我把它大致分成了落地的场景顺序是这样的。
1: 嗯，
0: 先是工业制造场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行业的场景，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健康养老和家庭服务。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恶劣环境，比如深海探测、空间探测月球探测，将来我们到月球上深海，这些都要人形机器人去完成的。
1: 嗯，
0: 可以在这些场景当然包括农业。
1: 嗯，
0: 农业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其实刚刚您提到了要低成本化，其实通用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0: 对，
1: 现在专业化的比较多，走向通用化可能成本就降低了。
0: 对，
1: 您觉得哪些技术的发展结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加速这个进程？
0: 新质生产力，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呀，它能够形成万亿级的产值。当时提出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零部件加工制造，它会带动很多零部件的企业的发展，高端的零部件的制造，传感器、控制器各种减速器、控制器，就会把这个产业带起来。

0: 这就形成了一个新质生产业的行业。第二个呢，整机制造过程，还有包括我们的大模型，整机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把人工智能这个产业也带起来了。大模型还有巨型智能大模型、语言大模型、生成式大模型，这些都能够用到这个整机里面。那么再拉动下游，就是我们的应用场景，那么应用场景服务不同的行业，那么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也能带动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所以这是一个协同配合的一个
0: 配合，是一个大家协同。
1: 我们如果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想培育一个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您觉得哪个场景的应用更能有潜力？
0: 场景呢？

0: 性的下跌。
1: 嗯，
0: 当然了，从这个近期的一些事件来看，它也是推动这个黄金价格的上涨的。比如说上周的时候，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去干预日元的汇率，希望让这个日元这个升值。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美元它是相对贬值的嘛，那么相对作为黄金的标价货币来说，那么黄金的价格就被抬升了起来。当然从主要的买方来看呢，过去的几个季度以来，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都在大举的买进黄金。根据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呢，大概是全过去几年里边速度增速最快的一波上涨潮了。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呢，它也是积极的推动了黄金价格的上涨。当然我们说从技术层面来说也有一定的因素，比如说在过去这么几个月里边，它这个黄金呢一直不被看好，所以说积压了很多这个空方的期权。那么现在上涨了以后，不断的上涨的态势使得说许多期权在自动交易的环节呢，它会被强制的平仓，也就相当于它买入黄金了嘛，也使得这个金价呢不断的在往上推升。
1: 各种综合因素从不同角度在影响这一轮金价的反弹，而且这其中也有技术的层面的因素在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被很多评论提到的哈，那就是上周美国方面刚刚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也会是这一轮啊金价上涨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这里面有怎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逻辑？马亮来分析一下。
2: 其实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的，你像这个金价和美元指数是挂钩的，所以我们去看金价的话是看美元指数。那这个美元指数其实主要是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关。那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它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1: 是，
2: 但是它很多因素有关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就业，还有一个其实就是通胀。那你像上周发布这个就业数据，就会对它产生一定的预期，大家基于这个就业数据会预期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加息还是降息，
1: 对，
2: 进而又会影响到美元，进而又会影响到金价，
1: 是，
2: 所以这个传导机制是比较清晰的一个链路。但是你看这个数据的话，它其实非常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交混的状态。应该看到就是这个七月的美国的这个非农的就业新增人数是减少的，而且是这段时间来讲就减少最多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减少带来的这种预期是非常明显，就大家比较担忧美国这个经济的走势。但是你去看它的这个失业率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就是4.1%。同时的话，它的这个薪资水平的调整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预期是因为这样一个就业数据引发对美联储的这种政策的影响，进而就带动了我们看到这个金价的调整。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也要看到，就这里面的这种预期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个就是这个数据是月度数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业数据跟前期世界杯的火爆有关系，就世界杯很火，吸引了很多的就业，这段时间下降是很正常的。还有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怎么调整还不明确啊，无论是说加息还是降息。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市场一个整个的情绪的一个释放。
1: 是，所以在这个就业数据出来之前，市场是比较多的人认为是有可能加息的，但是这个数据一出来，马上这个认为。

0: 需要降息来保证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需求，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中东冲突的延续甚至深化呢，给美国民生实际上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说又面临着中期选举，所以说呢，美联储它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是加息还是降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调整，很显然它对黄金的价格影响是双向的。那么我们仅仅看一个失业的数据也好，或者是看一个美联储内部理事们的取态也好，恐怕都很难跟美国真实的经济状况与美联储的决策匹配的这个最后决策相抗衡的。另外一个就是霍姆斯海峡什么时候能够冲开，这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难测的问题，
1: 对，
0: 也使得说这个国际黄金的价格呢，它可能面临着一种波动的前景。
1: 嗯，这里面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两个变量。
0: 对，
1: 但是你觉得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个时候如何参与黄金市场是比较安全的？
0: 我觉得实际上现在呢，黄金价格确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而且我们说未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变数呢是依然十分多。刚才马老师实际上也讲到了，他这个在黄金市场当中呢，确实存在着一种基础的向上的力量，
1: 是，
0: 这就是在这个全球变动的基础之上带来的一种向上。
1: 越是这个市场热度高的时候，越要保持一份冷静，因为这里面有机会就同样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方面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弱，另外一方面呢，资金流入态势积极，加上各国央行持续大手笔购金形成托底，目前对于黄金后续走势市场观点普遍是趋于积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金价上行并非是一帆风顺。

0: 制作周期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直接决定订单的归属。陈建杰说，当下电风扇新品的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如果无法，速度有多快呢？
1: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在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2: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0: 刚刚找上王志帅的加急订单，需要他们在3天时间内生产出20000台制冰机电机。王志帅告诉记者，20000台的数量只是冰山一角。
2: 台产已经非常爆火了，这一周已经排了32万台电机了，刚才又来了20000台。我们本来是5点可以下班，但是现在排完的话只能9点。
0: 王志帅说，其实从今年3月起，他们就已经进入了制冰机电机的生产旺季，因为他们要为下游客户预留充足的物流运输周期，保障供货稳定。只不过没想到欧洲的高温让加单返单一下子多了起来。告诉记者，由于保温杯的季节性不强，一年四季都有市场，因此欧洲客商会常年补单。今年在补单的产品中，这种传统的大口保温杯成为爆款。
3: 那像这个爆款在欧洲爆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4: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几万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
0: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所有的产线都在忙着生产来自欧洲的订单。
4: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20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欧洲那边的话，对其实产品的品质比世界就其他的国家稍微要高一点。
0: 王猛告诉记者，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不低，当时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4: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5: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有个吸管，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0: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2大特殊功能。
5: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3: 哦，上面有电风扇。
5: 对对，
3: 就贴着这个纸条就能够看得出来。
5: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3: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5: 对，更大了。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3: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5: 对，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3: 上面就有水珠，
5: 这就是、
3: 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5: 对，加湿器，
3: 水雾飘下来，
5: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3: 太热了，
5: 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2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

0: 业在港交所上市，市值曾一度突破1亿港元。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周边几公里看一看，不只是大模型，短短几年这里接连跑出了国产 GPU 第一股、物理 AI 第一股。我们今年几次到这里来采访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硬核创新才是资本眼里的真香。
1: 2025年，中国企业吃下了全球近1/3的算力芯片，而且这个胃口还在越来越大。过去2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算力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3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费飞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要紧凑。
2: 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的多家科技企业，这个都登陆了资本市场。这个一个是 Minimax， 我们是投了1.5亿的，然后大概这个产生了大概5倍左右的回报。那个另外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木西，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和费飞一样四处奔走的还有孔令国，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投资。2025年12月17日上市的木西股份，他的公司从天使轮开始陆续投入2.5亿元，企业上市后账面出现大量浮盈。
3: 就以第一笔天使轮的那一笔投资而言，到他假如约3000亿市值的估值的话，大概是150倍。
4: 天使轮投了多少？
3: 哦，天使轮我们投了5000万。
1: 天使轮投资5000万元，5年时间浮盈就超过74亿元。投资高回报在当下炙手可热的芯片行业并不鲜见，这些人工智能芯片公司有怎样的魔力呢？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西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西股份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5: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2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1: 在木西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计算训练

0: 张女士接受脑脊接口植入手术，现在已经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0: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体

0: 速冲刺模式。
1: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大道，短短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计算机，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2: 我来转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六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1: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者一，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星耀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十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3: 一个电话就到了。
2: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4: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
5: 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1: 影片引发的不仅是观影热潮，更是资本市场的强烈震动。以1400万元成本撬动超17亿元票房，片方分账收益约6亿元，投资回报率超过30倍，这让影视市场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热点。出品方之一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影片走红后，公司收到大量跟风剧本，然而爆款无法简单复制，真诚才是创作的立足之本。这封来自潮汕的情书，用最朴素的实践证明，观众永远不会辜负一个好故事，而资本也终将为真诚的内容回归理性。
6: 实务规划纲要把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列为三大核心。

0: 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1: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风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3: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4: 是的
3: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我们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4: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邦烟，冷苏九匹状元郎，就是说数的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0: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

0: 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是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这就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后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0: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的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
3: 各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4: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是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0: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

0: 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居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1: 嗯，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0: 嗯，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2: 嗯，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所以我们在

0: 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嗯，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在快速的发展，在进行一些替代。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那么未来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绿电就要真正的唱主角了啊，这是个转折点，要超过50%，所以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而我们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2: 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3: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啊，绿电智联，支持。
1: 这两年这个业内人士一再的说啊， AI 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到今天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4: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量哈。你说这个过程中呢，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和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
1: 嗯，
4: 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两方面，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
1: 嗯，
4: 首先呢，短时间内主要是对什么？主要是对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啊，或电力供应啊，它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其次呢，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资源匹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电力的一个主要生产呢是在西部，而主要调动呢是在东部，所以说在整个东部集中调动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电力的一个缺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大盘子。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长远来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次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或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4: 对，
1: 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这边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
1: 嗯，
0: 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
1: 对，
0: 对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
1: 嗯，
0: 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1: 嗯，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用电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

0: 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3: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

0: 见车间里，陈波正在和同事进行变压器的绕线工作。铜线绕一柄是40米左右，他们需要从上到下绕104圈，每柄浮向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这要完全依靠陈波的经验。陈波说，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变压器完成全部绕线工作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而现在经过了特高压大项目的锻炼后，工人们的手法变得越发娴熟，只需要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绕线。借助激光水平仪，记者看到线圈间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1: 线圈它都是定制化的，它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只能是靠我们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保证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质量。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生产的变压器销往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截至目前，外贸订单同比增长20%。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涛归结出了高增长背后的几点重要原因。
2: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0: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3: 那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4: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特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正是他们口中这台变压器给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商机。当时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1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超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5: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真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整了。
0: 即使这样，依然是供不应求，
4: 根本是来不及做，根本接不下，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准备翻一翻，目前的订单上半年全部本性排满。
0: 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变压器的核心部件硅钢片，这段时间客户催单催得紧，企业负责人好心一边盯进度一边抓质量，忙的是不可开交。
6: 我们相对于之前的订单能够提升到30%左右，目前是重点是能够5天内交付，重点是7天内交付。
0: 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原材料、成本、生产周期等方面具备明。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还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预计有近1万台出货量。尽管订单量一直在增加，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7: 我们 在深圳做这件事情，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

0: 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要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1: 距离不远的另一个科技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这两天他们正忙着培训海外员工，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协作机器人，员工们正在学习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这款机器臂在海外热销，本领究竟如何呢？王勇随手用毛笔写下了5个字，让这个机器臂来模仿。
2: 我们现在让这个机器人来复现刚刚写的这个经济半小时几个字，我们自己写个毛笔字，机器人呢给它完全精准复现。那么在商业场景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咖啡机的拉花啊，我们是把咖啡机的师傅请来，通过这个训练，然后把它给实现了这个拉花的这个动作。
1: 王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臂之所以具备在各种不同场景打工的能力，主要是因为它拥有灵巧又精准的关节，每个关节的定位精度都在0.02毫米。毫厘控制的背后，这家企业每年将收入的30%投入研发，相继自研了电机、伺服控制器、编码器等关键零部件。目前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企业超过7.4万家，产业链总产值超2000亿元，约一半的机器人零部件可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方圆40公里内可以找到供应商。在这座活力无限的创新之都，每时每刻各种机器人的本领都在迭代，新的订单也是源源不断。
3: 我来看一下，就是整个订单的进度怎么样，因为最近马上就是交期要快到了。
4: 大概需要多久？
1: 深圳龙华区这家机器人企业主打产品是养老服务类的机器人，这是一款大小便护理机器人，由一个导管和一个主机箱组成，可以帮助失能人士实现全自动清洁大小便。不久前有海外客户要下单订购一批大小便护理机器人，技术人员还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一些技术参数进行完善。
3: 语音模块的问题，还有就是

0: 新产品的研发。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全球智能挽联技术的创新高地，只有中国这个应用场景最广泛而且用户最能接收高价之家，才能让博士有机会去研发自己的技术，同时也能有机会跟更多的中国主机厂进行合作。
0: 记者注意到，2024

0: 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9%，增速居全国第一位，总量居中西部第一位。当前全球贸易交流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跨境投资波动加大，安处零售商超格外热闹。
1: 至少半个月来一次吧，买了挺东西都挺多的。
2: 一个月来一次，然后人都挺多的。
0: 这是一家来自美国的连锁零售企业，2025年4月刚刚落户合肥，虽然开业还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创造了远超预期的销售业绩。
3: 但我们每天呢都会经历数万的这个大客流。
0: 林文斌是这家门店的总经理，他告诉记者，自从开业以后，店里的客流一直很旺盛，以至于周边的交通都压力不小。针对客人反映的交通拥堵、停车排队等影响消费体验的问题，单靠企业本身很难解决。针对企业面临的难题，当地政府部门就启动了协调保障机制，一事一议，拿出了专门的解决方案，
3: 规划了我们的这个行车线路，这个行车线
4: 用场景，共同构筑起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生态。放眼世界，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当下，众多外企纷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与中国同行，就是。

0: 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手腕到指尖，苏北县城靠卖石头一年进账超600亿。
3: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
2: 小石头牵动大产业，他们如何靠硬核科技点石成金？
4: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块石头带动的大产业。提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
1: 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200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的国家都有东海人。
2: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每年有近1000吨水晶原料从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运到这里，而从这里走出去的水晶及其制品又远销到欧、美、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创意是
2: 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刻师进行水晶作品创作。
3: 我们在这片花的题材里面，我们可以尽量的让它密，尽量让它显工。
2: 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水晶行业。他刚入行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水晶加工，主要做眼镜、手串、项链等产品，生意十分红火。就在许多同行为应对订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产能的同时，陈旭辉却想要放弃传统产品赛道，琢磨着用设计文化给水晶赋能，做高端工艺水晶。然而转型的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3: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7-8千万的交易额，到了3000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2: 此后几年间，陈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3: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2: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价高者得，抢到就是赚到，情绪价值拉满。
4: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低价的模式起来，比如说本来3美金的东西，我们2美金或者1美金就开始起拍了，然后的价高者他就会得到这个产品。
2: 除了零售，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赛道，批发。一筐一筐的水晶统一定价，整筐出售。
5: 购买力非常高的还是以批发商为主，美国的小商贩他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进货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就专门为他们提供这样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其实客户复购率很高。针对这个产品的量，
2: 3年前张磊磊还是一名英语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水晶直播间，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练出来的口语在镜头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行做起了跨境电商主播。3年时间，他带出了上千名主播，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自己开了新公司。今年上半年，张磊磊他们公司的直播营业额达5000万元。
5: 他会先问，他说：“哎，你们这水晶是哪里的？”我没说东海，然后他们立马，哦，东海 ，I know 东海 ，They are the Crystal City， 就类似这种表述，就是立马我们作为从业者的自豪感就来了。
2: 近年来，在国家跨境电商政策的加持下，当地水晶跨境电商迅速崛起。2025年，当地水晶产业年交易额突破600亿元，而在这其中，电商交易额达到367亿元。在这家公司的仓库，10多名工作人
6: 员，甚至1万元更高的价格。
2: 现在李轩他们公司每年生产穿戴甲30万副，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其中绝大多数高附加值产品都结合了水晶镶嵌工艺。凭借这一份份精心雕琢的指尖美丽，李轩他们的穿戴甲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6: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非常的好，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2: 小小穿戴甲带动江苏东海近5

0: 万人从事相关行业。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还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从中国水晶之都到世界水晶之都，东海用了13年，但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一个秘密：脚下这片土地不光产水晶。
1: 用通俗的话说，长好的是水晶，没长好的是石英。
0: 水晶和石英骨子里都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它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2: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0: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2: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四个字，但不光是这四个字的事情，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就在四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0: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2: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夏姆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0: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3: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
0: 光通信、冶金、环保等领域。普通石英是透明的，但掺入稀土元素后，它可以变成黑色、黄色、红色、玫红色，获得不同的光学性能。
4: 稀土掺杂黑色石英技术
2: 有。
0: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5: 完蛋了，以后咱小金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6: 因为我们也帮
5: 你，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系把到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0: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7: 今天谈成了吗？
6: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7: 也有谈成的，
6: 对，也有谈成的。
7: 谈成的是什么？
6: 谈成的是2个品。
7: 嗯，这2个是被选中了。
6: 嗯，对对对。
7: 哦，这个主要什么产品？
6: 这个是一个麻花跟一个锅巴。
0: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8: 工作量很大的。
5: 啊，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0: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5: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

0: 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从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0: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啊，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啊，取长补短。
1: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三个字：性价比。
2: 的白天，按道理说很多超市这个时候都是客流平平，但是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

0: 将吕良仁引到北京，为北京的家政服务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柴小军是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的工作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去吕梁带护工，到现在已经六七年。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一根光纤就能让全球80亿人一起包电话粥。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1: 当钢化四件遇上数据奔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旅？
3: 这个土地确实蛮厉害，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其他土地。
1: 经济半小时。

0: 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1: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2: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3: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4: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0: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3: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5: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4: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6: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4: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6: 我每天出动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3: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7: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3: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8: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3: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8: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3: 栾哲是

0: 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1: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0: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2: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3: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0: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4: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5: 自己动手 DIY。
6: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就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7: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0: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7: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8: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0: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7: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9: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7: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9: 大约在19万左右。
7: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9: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7: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10: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7: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10: 非常壮观。